0: 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阿里山也百怪，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浆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

酸腌菜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刚刚听到了范玮琪最初的梦想。8: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10月3号国庆节第三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在今天早上看到了很多在云听直播间当中的听友啊，西门吹风在说，小花可以在放歌的时候多多讲话吗？哎，一个是因为我们在节日班里面基本都是一个6个小时的长班啊，一直说话真的有点遭不住。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日常的节目当中也尽量的去减少话语量，原因是因为想要让大家更完整的去听到一些好的音乐，所以呢基本都是在间隙的时候，就是前奏跟尾奏期间去搭着说点话。但我也理解在假期的时候大家想要多聊聊天，所以今天呢也多多的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吧。柳原笛声说，早上好啊，晨跑了5公里，今早的歌曲好好听。哎，今天早上是一个慢启动啊，看到 David 在远方说，突然想到小花去了别的时段，那营养味道好的赛博鸡蛋是不是没有地方领了？哎，确实好像现在早上没有这个环节了，然后在午间也没有这个环节。但是午间其实如果大家来到音乐好时光的时段的话，也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喝一杯咖啡的。哎，午间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一块儿在直播间里面好好的去聊聊天啊，去聊一聊什么的。嘿嘿，独角兽他说，平时听到我们的留言都很想留言啊，但是每次红绿灯都超级给力，所以每次都是边界了几个字就要通行了。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很希望看到大家的留言，但是交通安全还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在比如说停好车了之后，然后再来跟我们互动留言。虽然有时候可能觉得那个话题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还都会看到大家的留言的，都会慢慢的来回复。或者如果你喜欢某一位主持人的话，也可以私下里去关注一下他的个人社交账号。如果你想要跟小花私下聊聊天，可以来到我的抖音赛小花花，然后在上面会放一些我们在节目之外的日常，有的时候也会看一看评论，跟大家聊聊天。音乐随风说，国庆好，国庆回老家真好，开车10个小时啊，为的是跟家人一聚，陪下父母，呼吸一下老家的空气，真的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所以也希望今天可以陪伴你至少度过6个小时的时间，那接下来的4个小时可以让下一班的主持人高敏来继续的陪伴你度过，这一路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度过吧，顺利到家。余佳运，最好的都给你。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九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总有一些音乐，当它响起的时候，你的眼前会浮现出一幕幕非常熟悉的画面。卢冠廷的这首《一生所爱》就是。

是如此。你有没有看到那一位至尊宝站在那里回头望，默默地把金箍戴在自己的头上？在之前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所以这样的一个搭配之下，这首歌就显得更加的有氛围了。刚刚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她说又来报道了，最初的梦想响起是我初三的起床铃，伴着我奔赴中考，现在身为高三学子，重温这首曲子，带着从前的勇气继续向高考前行吧。还有我们的市长听友毛心也提到了，听电台情歌，莫文蔚松弛沙哑的嗓音漫过耳畔，旋律温柔缱绻，看不见光影，却靠听觉接住了歌里细碎的心事，就像深夜电台缓缓流淌的情绪，安静又戳心，沉浸在独属于声音的浪漫之中。有的时候真的很喜欢看到大家发来的乐评，从不同的角度，从感受向的角度去讲述了另外一个人听到同样的旋律之后心里面演绎的故事。王铮亮，当时的约定。

0: 塑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又是接连两首歌的嗨唱时间，听到了朴树的《生入夏花》，还有这首韦礼安版本的《双栖动物》。8:4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10月3号国庆节的第三天，星期六，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刚刚说到星期六的时候，才想到，其实反而是在这样的长假当中，你会觉得好像星期的概念被弱化了，所以你还记得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星期六吗？刚刚看到海纳百川说，早上好啊，虽然这个假期没有出去旅行，但是8点多还能在被窝里听广播，真的好惬意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假期就是可以不出门的啊，不出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是完完整整属于你的假期，可以睡一个平时不能睡的懒觉，可以做一点平时没有办法好好享受的在家里面的完整的时光。薛凯琪，一个人失忆。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t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孙燕姿《时光小偷》。每到长假第三天的时候，就会莫名的有一点淡淡的伤感，想说假期的时光怎么会过得如此之快呢？一转眼，这个十一小长假已经过到第三天了，马上就要过到一半了的感觉。继续来听歌，完美倒立，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上午九点，我是亮琪。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也会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呢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为了狗狗和人类的共同安全，请及时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您快乐享受人与爱宠之间的温暖与感动。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上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1: 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2: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Hey, 你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4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10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的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李浩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4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4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大学回忆。

在前两个小时听过了这首氧气的无氧版，现在又听到了范晓萱带来的有氧版的氧气。10: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10月3号假日版本的音乐好时光。来看看云听直播间沈阳刘小乔，他说11假期快乐呀，家有初一娃，作业量和小学比猛增，这几天就在家陪着写作业了啊！国庆节放假还要写作业吗？想一想也是觉得有点难啊，无论是对小朋友来讲还是对家长来讲都是一件有点辛苦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想一想，我会劝一些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朋友们还是要适度的玩耍，因为在工作之后好像就很少有那么长的假期可以让你尽情的没有任何负担的不用看手机盯消息的放心大胆的去玩了。苗苗说，假日前几天江南一带确实都在下雨，打着伞逛逛公园，逛逛古镇，真的还挺不错的。哎，我发现有一些江南的古镇艳阳高照的时候固然美丽，但是烟雨蒙蒙的时候真的是别有韵味啊。小米说，刚刚听了几首关于下雨的歌，此刻南通正在下雨，国庆3天就第一天没有下雨，今天南通还有音乐节，都说每逢南通办音乐节就会下雨，有点心疼歌手以及夜排的歌迷们，今天还挺冷的。哇，南通这个在音乐节上的效果和萧敬腾开演唱会是一样的吗？这个还真的没有关注到过这样的消息啊。总而言之，有的时候下雨是浪漫，有的时候下雨是麻烦，大家出门之前要记得看好天气预报，带好雨具，做好保暖。苏醒，风筝。

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

0: 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1: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5: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开车过程中，如果遇到路口或者学校附近，即使没有红灯，也请您适当降低车速，留意观察交通状况，稳步通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您的付出表示感谢。

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关着门，然后就可以声嘶力竭的大声喊完这首歌 MP 魔幻力量，我还是爱着你。这首歌就是那种唱完一遍会觉得痛彻心扉，但是又格外过瘾的歌曲。10:25，继续今天陪伴各位的假期版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在这里道上一声国庆快乐。刚刚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阿乌黑说，坐标广东江门，今天是纹眉监测的最后一天，连续十几天都听着节目，坐着大巴车去上岗，听节目期间觉得特别的开心啊！我就说看我们的听友来留言能够长知识吧，我就又去查了一下什么叫做纹眉监测。那么纹眉监测呢，就是对蚊虫种类、密度、滋生地等等来进行一个系统的调查和评估。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蚊虫会传播疾病嘛，所以呢也要向我们的阿乌黑献上一份敬意啊。正是因为有你的这个坚守和加班，有你和你同事的努力，才保证了这个蚊虫今年的一些减少。继续来看一条留言，祭司他说，现在和妈妈带着狗狗在遛狗，忽视今天有风，太阳也挺大的，天上一朵一朵的棉花糖，感觉家人在身边真的是很幸福啊。这让我想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专题，就是和云朵相关的。如果你现在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我的抖音赛小花花看一下，当时发了一朵很漂亮的云，就像是一只很可爱的白色西高地一样。而且那条云朵的下面有很多很多的留言，大家都纷纷的发来了各种形状非常可爱的云朵，而且很有想象力。每次看到那条抖音的时候，都会觉得真的有一种暖暖的幸福的感觉。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城里的月光。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少了一点醇厚，多了一点深情，这是萧敬腾版本的《亲密爱人》。刚刚在说到南通音乐节下雨的时候，又想到了萧敬腾。有的时候觉得这种所谓的玄学人设是最难屹立不倒的，但是偏偏萧敬腾这个雨神的称号，这个龙王的称号啊，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刚刚听过了李健《真爱深深》和萧敬腾《亲密爱人》两首非常深情的歌。10:44，继续今天假日版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要听到的 Lucy， 一个很新但是也很特别的声音 ，Rolling。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什么呢？
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你接

0: 上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嗨，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次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瘾、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你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李宇春，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十月份秋天的时候来听这样的一首描写春天的歌，又是一种别样的感受。小米他说，今天的歌听了感觉世界都变得安静了，这会儿上着班听了半天的节目，心情也变得好些了，虽然此刻外面还在飘着雨。刚刚看到有很多南方的听友在说这两天一直在下雨，而且天气越下越冷，所以就觉得心情好像没有那么的美丽。但是此刻坐在屋子里面听一听歌，是不是觉得心情好像舒缓了很多呢？苗苗说，今天的美食地图好像慢慢的还没有听到呢。哎，今天早上应该已经听过了他的四川火锅呀，热辣滚烫的一期小单元的节目啊。理想的猫说，听着小花的歌单，在地里又收了2个小时的花生，小花还有1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拥抱国庆假期了，祝福后面几天能好好休息，享受春天，享受自由。接下来几天如果有好玩的行程的话，也会同步的分享在我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可以在抖音关注一下赛小花花，也希望可以在不在电波相会的日子里面继续和大家有一个很密切的联系吧。继续来听歌，毛不易《海上日记》。

0: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彭佳慧极具爆发力的唱腔，还有极具特色的这样的部落吟唱，构成了彭佳慧这样的一首《月亮使者》。11:23，继续今天陪伴你度过的假日特别版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 Steve 陈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说。

陪着家人，带上美食地图，听着音乐之声要出发前往前门大街了。哎，那应该把赵宇姐的那期节目炸酱面来找出来听一听，来到前门不知道要不要尝一尝炸酱面啊，记着要turtle 着吃，跟赵宇姐学会了这一句话。宠你就是生活，她说听到了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首歌啊，你应该说的是李宇春刚刚的那一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立即停下了手上的工作进来留言，因为假期上班的些许怨气也立即如奶油般化开了，很喜欢这首歌，确实就是有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受啊。爱吃的考拉说李宇春的这首歌来的真应景，此刻正在享受青青草地飘来的芬芳和小河水光浮动的美好，春天和秋天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却有着同样的美和同样的闲适的心情。这一首沙宝亮的经典之作《暗香》。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充满希望的一首歌 FIR 飞儿乐团相信希望。在之前听到的是庄心妍和金润吉带来的一人一城。11点45分，今天早上的超长待机又要结束了。那么今天陪伴各位度过了上午6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和动听无极限的假日版特别的时光。今天是10月3号，也是11长假的第3天，所以其实后面还有4天的时间可以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享受。那我们就相约在8号，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中午来相会吧。中午的音乐好时光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的守候着你哦。我是塞纳塞小花，再一次的向各位道上一声国庆快乐，接下来的4天也要好好的开开心心快乐的度过哦。我们8号再见，拜拜。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夜幽怀事，尽在深深两败中。
2: 来可香嘉兴看看。来可香嘉兴看看。吴嘉兴，嘉兴喷嚏你。

0: 我来猜一猜，冬笋烧麦。
1: 冬笋新柳烧麦，正宗的味道。
0: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口。

0: 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也像江南的灵气，还是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倒影》，来到了12:11，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在假期的特别节目，我是高敏，在接下来6个小时时间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的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来说一说假期第三天你在哪座城市停留，这几天游玩的感受如何，都可以来说说看呢。继续听到这一首很喜庆的，也同样适合假期氛围感的歌曲，梁龙万妮达仙儿。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爱是什么，就是那样的一股非理智的冲动，纯纯靠着这样的情绪推动而让自己做一些决定，或者是奔向某种目标。

期待怎样的结果。来自梁文音的作品，继续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一首《喜欢》。同时也看到一定平台的爱吃的考拉说，美食地图听得让人口水直流，此刻正在搜好吃的，假期过后打算打卡一下单位楼下的火锅店，自从单位搬过来之后还没有去过，不知道是哪里的口味的火锅店，好像现在比较受欢迎的火锅还是那种川味儿的麻辣火锅，是不是？不知道这样的一家新开的火锅店是什么样的口味啊。还有蔡同学米说，下午好，在深圳听你的节目，今天深圳还是很热，今晚要在深圳湾体育馆去看萧敬腾的演唱会了，期待。啊，今天深圳有雨吗？想要一天二。还有陆七三说，我梁姨和二手月季来了，我就不困了，是说开场听到那首歌吧。来听歌，这首古巨基《喜欢》。

0: 消失。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往事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一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解锁

大家好，我是孙小钱。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对于一个不善言辞更善于行动的人而言，这首歌就是这样的形态，来自蔡明佑的一首《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来到了13:5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 Jason Mraz 93 Million Miles。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of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首歌里的爱情故事被放大到穿越千年，跨越了时空时间的界限，就会让这一份爱变得更浓烈更庄重。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编号89757专辑里的情歌主打一千年以后。14:11，这里是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 Fergie Levels or Love。

0: 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没

0: 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2: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4: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云。

历史堂，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他。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儿，就是熬好的肉汤

0: 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地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1: 啊，真香！哎呀，
0: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细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再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大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但是让我觉得乍一听会有一点像告五人乐队风格的作品，其实他们这首歌是来自乐器俱乐部的一首《浪漫世界值得孤身》。其实这也是现在一些乐队的曲风走向，他们的旋律走向基本是符合大众的一些审美，流行化，包括歌词也记录了更加生活化偏年轻的群体的这种审美和风格。继续听到这支乐团，他们叫慢慢说乐团，失眠电影院。

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张韶涵早期时候结合了这种摇滚的甚至英伦摇滚式的音乐，来自张韶涵的一首《幻想爱》。15:38，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吴克群，不屑纪念。

0: 一首真挚的情歌。当然对于这些偶像派的歌手们，他们发布这样的情歌，也不只可以套用感情去理解，也可以套用一种对歌迷的爱和真挚的回馈去理解。而这首歌呢，也是在去年情人节2月14号这一天发布，而且早在这一天之前，黄子弘凡就在多个综艺啊或者演唱会的场合上唱过了。继续带来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1: 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像晴天像雨天》。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歌手啊，其实最本身的还是个人的能力，包括写歌的能力。如果能够持续的输出这种旋律好的曲子，那么一定不会缺人气的。就即便是上再多的综艺，可能通过抖机灵也好，或者抖包袱这种制造热梗，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人气，但最本真还是一定要回归到歌手本身的这个相关的实力上，无论是唱功还是创作的这个硬实力上才是最关键的，才是一个歌手的这个职业寿命最终决定权吧。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唐汉霄，就是哪吒。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4点。

热力试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地道的老北京美食，也是我吃了40年都没吃够的美食，预计还是我再吃40年还吃不够的美食，它就是炸酱面。经常有朋友会这么问啊，说哪儿的炸酱面最好吃啊？哎，这个答案跟打听其他美食的都不一样。最好吃的那碗炸酱面呀，一定是家里炸的那碗炸酱面。你看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出差啊还是旅游啊，回来之前爸妈都会问我第一顿想吃什么呀，99.999%的时候我都会脱口而出炸酱面，炸酱面。因为直到吃到爸妈炸的那碗炸酱面的瞬间，我才感觉我到家了。所以你看，炸酱面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家的味道。而说到炸酱面呢，它的精髓就在于那一勺炸酱。我们家呢一般会用牛里脊切成小丁，在热油锅里翻炒，听着滋滋的声音，肉丁逐渐变色，油脂渗出，这时候就已经香气四溢了。毫不夸张地说啊，您一推门就直接香晕了。再说说它的这调的酱，黄酱跟甜面酱的比例呢一般是3:1，调好了之后倒进煸好的肉丁，之后啊就是考验您耐心的时候了，就小火呢慢慢熬吧。一般怎么也得熬个40分钟以上才能熬出它的香味来。而这个面呀，最好是用手擀的面条，有嚼劲儿，口感更好，也才配得上咱炸的这碗酱。菜码呢一般用时令的蔬菜，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豆芽等等，拌在一起，哎，不仅增添了视觉上的美感，还带来了清爽的口感。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吃法啊，有人会说，吃我还不会，还真让您说对了。我要不说啊，您还真未准知道炸酱面怎么吃。吃炸酱面呀，您得吃搂着吃。当然了，还别忘了就上几瓣蒜。炸酱面是北京人的精神食粮，是北京人的情感寄托，是北京人的文化象征。炸酱面啊，就是北京人的家。

整首歌无论从唱腔甚至到编曲，就是所有的音色的夹杂在一起，都是给人一种不断的向前推进，一种行进感。这是带来陈楚生的一首《荒岛》。这种行进感和这种耳边的这种热烈和这种燥烈的鼓声，包括吉他的声音，都不会让人联想到荒岛那种荒漠孤寂的景象，所以更加衬托出这首歌的主题，就是越置身于困境越要执着向上，越要让自己的精神灵魂丰富的这样的一种内涵吧。16:11，这里正在直播的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带来 Duffy Mercy。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是梁博的作品《苦与乐》，这后边都是大量的器乐演奏的部分了。其实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喜欢的是他把器乐的声音完全本真的还原出来，并没有因为这些噪点呢、这些高频呢、或者说过噪过爆的部分而修饰掉，并没有保留了声音的瑕疵和他原本的声音质地质感。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现在不少音乐人也是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梁博算是最糙的一个，就是最能够大胆保留这些瑕疵部分的一个。其他人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掩饰或者是修饰，而梁博就是你听整首歌，特别是戴上耳机听，就会听得更清楚。这就是爱音乐的人才会如此的想要，迫切的想要把这些声音能够还原出来的一种想法。带来梁博的一首《苦与乐》。而最近梁博呢也是零宣传就亮相在了那英的演唱会上，成了演唱会的嘉宾，共同唱了一首《出现又离开》。这也是再一次让大家见证师徒二人的情分。想当年，当时20岁刚出头的梁博站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在没有其他导师为他转身的情况下，只有那英为他转身，而且一路力挺他到了总冠军这样的位置上。而现在，梁博也是非常低调做音乐的人。最近就是在9月26号那英的演唱会开到成都的时候，而他也成为了成都这一站的惊喜嘉宾，突然现场啊，抱着一把吉他登台，唱完了一首《出现又离开》，下场的时候只留下一句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就直接离场，甚至那英都调侃说他他就是这么酷，你看唱完就拜拜。10:28，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听到许飞的声音，今日快乐。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课本里的长征故事，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长征途中的松潘草地，在这片凶险的草地上，有一种精神的火种没有停止过传递。今天，让我们翻开语文课本，走进那些发生在草地和雪山上的故事。
2: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1: 在课文《草地夜行》的开头，一个小战士掉队了，一个人走在无边的黑暗里。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同行者，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身前是无尽的暗夜，脚下的每一步都暗藏生死危机。老战士背起了小战士，突然老战士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他掉进了泥潭。
3: 他用力把我往下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了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记住革命。
1: 要记住革命，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是他留给小战士的最后一份礼物，就像一粒火种，埋进了一个少年的心里，照亮战友前行的漫漫长路。同样的火种，也在草地的另一个角落，用另一种方式传递着。著名演播艺术家方明1962年朗诵的小学课文《金色的鱼钩》中，在断粮缺食的绝境中，一枚小小的铜制鱼钩撑起了伤病战士的生殖希望。
4: 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
1: 可无人知晓，每一个寂静的深夜，老班长都独自咽下苦涩的草根、坚硬的鱼骨，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依旧是战友的前路，嘱托的仍是坚定前行的信念。
4: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们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去。
1: 一枚锈迹斑斑的小小鱼钩，沉淀着最滚烫的初心，成为过草地时熠熠生辉的温暖微光。更远的地方，在风雪漫天的云中山上，另一个人正用他的方式完成同样的火种传递。这就是课文《丰碑》中的故事。一位军需处长在严寒中把最后一件棉衣让给了战友，他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他自己。
5: 它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它的面目，但可以看出它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

0: 倔强完成最后一次传递。
1: 陈庚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0: 可那干粮袋里装的只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小红军用生命撒了一个谎，只为让陈庚安心地走下去。从草地的泥潭到雪山的冰峰，从金色的鱼钩到发黑的牛膝骨，每一座丰碑之下都埋藏着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课本里的这些故事不只是文字，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就如同草地夜行中那位小战士听到的那句话，记住的那句话。
2: 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3: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4: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3: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4: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3: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5: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来自陈粒的一首《果实》，这也是对自己出道10年音乐旅程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的作品。而且当时这首歌它也是广泛征集歌迷的意见来为这首歌取名，从众多的名字当中投票最终选出《果实》这个名字。 整个词曲创作都是由陈粒自己独自完成。继续要听到来自胡彦斌《书卷一梦》。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热曲香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嘿，你们好，我是魏野。聊美食的这一期节目，哇，我可太有发言权了。作为一个老家黑龙江，出生于湖南，江西读了4年大学，现在又在北京扎根生活10多年的人，妥妥的南北混搭的成长轨迹，也直接练出了我一个兼容南北口味的万能味。虽然啊，我不算是一个大吃货，但是对各地美食我也是超敏感的。最近这几年，江西菜真的是悄悄地爆火出圈，大家所熟知的藜蒿炒腊肉、莲花血鸭、香辣过瘾，地道上头，圈粉无数。但是呢，相比于这些重口硬菜，在我的心里最能代表江西烟火气的，从来都是那个不起眼的瓦罐煨汤。地道的江西瓦罐汤，用炭火慢慢煨数小时，汤色清亮温润，汤汁醇厚鲜甜，食材的原汁原味完全锁在了罐子里，一口下去鲜而不腻，温润养胃，是刻在江西骨子里的治愈味道。而在众多瓦罐汤里呢，我最最最最有情怀的绝对是鸡蛋肉饼汤。上面裹着一颗嫩滑的整蛋，底下是扎扎实实的完整肉饼，这简单朴素却是我大学4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煨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4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

不少 Coldplay 的乐迷都把这首歌奉为了人生之曲啊，来自 Coldplay 的一首 Viva La Vida。 那说到当时这首歌创作背景，也是Chris Martin 个人的一些意愿和灵感吧。他自己当时是看到了来自墨西哥著名的女性画家弗里达·卡罗，她的一幅作品，就是这个画呢当中是鲜艳的西瓜被切成了几块，然后在西瓜的这个瓤，这个切面上这个瓤的部分呢，写了一行字，就是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就是整个画面给人的冲击感，就是说明明这么鲜艳的生命，它也是一种生命嘛，被切开之后却是如此的绚丽，有这样绚丽的颜色。当然更多的是这幅画的这个作者弗里达这位女性，她的生命本身的经历也会给人很鼓舞的能量。因为其实你了解一下就会发现，这位女性她因为从小就遭遇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导致她一生好像是经历了十几次大手术，就是全身她是那种瘫痪的，所以说，但是她没有说放弃自己，仍然在瘫痪期间用生命创造了无数的经典的画作，成为了著名的墨西哥画家。也是因为他的人生经历结合上这一幅画作，让 Chris Martin 有了灵感，说想要写一首歌颂生命的作品，于是先定下了这首歌的题目，就叫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而后来歌词的部分，他在写的时候呢，又结合了一些路易十六这个末代君王的一些悲剧，把这个故事又结合了进去。其实说到路易十六，这也是一个传奇性的君王哈。他是法国大革命当中被送上断头台的国王，然后他整首歌呢是以这个国王的路易十六的第一人称，这个第一视角来展开的。歌词就是大概是说，我曾经主宰世界，一声令下海浪都会为我翻涌，就是说他的曾经是拥有权力的人，而如今沦落到如今清晨独自醒来清扫曾经属于我的街道，就是到了一个很落魄的境地。整首歌也是还原了这位末代君王从权倾天下到沦为阶下囚的这样一个过程，最后走向死亡的人生落差，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传奇的生命历程来体现 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这样的主题。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的《盛夏爱狂欢》，马上要进一段广告，欢迎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

0: 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
3: 课本里的中国，声音里的家园。云听少儿特别策划，和孩子一起在熟悉的课文里读懂中国。上云听 APP 搜索6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精妙，情绪也很细腻的一首歌。他把江南的梅雨季跟爵士乐进行了一个融合，听起来是那种慵懒的蓝调的氛围，再配合那种情感里带来的潮湿纠结和欲断难舍的心境，就成就了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梅雨季，收录在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17:52，继续听到蔡健雅 Carousel 旋转木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傍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里是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s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嗨，我是肥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那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次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瘾、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火浪漫。

首歌来自椅子乐团，叫做猎户座的腰带，有一点梦中呓语的感觉。前面是我们的美食音乐地图，是老贝贝松带来的陕西肉夹馍这样的一个推荐啊。到了18:12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傍晚的热曲声飞扬啊。我是今天这个轮班的 DJ 孙小钱，陪伴大家在国庆的第三个假日的傍晚的时间，一直到夜里的12点钟，已经是假期的第三天了。所以啊，听一首旅行团的歌实在是非常的应时应景，这首歌非常的浪漫，未必全然把它当成一个所谓情歌来听，那是一种宇宙维度的浪漫，相当的深情。我逆着风飞过漫长的夜，飞过星空和月，来到你身边，来跳这首飞向星空和月。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座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3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来年秋风起，在这样的秋天听这样的歌还蛮有感觉的，尤其是作为电影的 OST 啊，可能若干年已过后，小时代的一二三的具体的情节只能记住一些名场面和桥段，但是每每想起这样的音乐都会有很多的画面浮现在眼前。18:2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热曲声飞扬，各位假期愉快，我是孙小钱。以下出场是刘思涵，这是他早期的作品 Stereo， 这个歌讲的是这个单词立体声的意思，但是他唱的更多的是一种人生当中的一个感受吧，而且编曲编的就是意境开阔的感觉，所以也蛮适合如果此刻你在户外在开车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听起来都会有一种比较舒展的感觉。来听这首

你有耳机听或者是在车里把音响开得很大，是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复古的合成器音色，有一种非常的饱满的感觉啊，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充实啊。这也是可能是他这种音色的立体度给人这样的感觉。这是崔迪的星途啊，这是我们在打榜的歌。崔迪就是有一首歌在这个娜姐的演唱会上也是被翻唱啊，这个他的歌这种比较偏复古的舞曲呢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歌。18:3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今天是国庆的第三天假期啊，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孙小钱。您可以收听节目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到广播页面，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理想的猫 CC 说国庆节快乐啊，去哪玩了，是三天目前还没出京啊，可能后面会出去。 CK 鸭说旅行团的飞向星空和月好听啊，节日快乐，也祝你节日快乐。还有这个琼音说，哎呀原来是你啊，这不是徐曼，对，正常如果这个非假日模式的话，可能周六应该是徐曼的时间啊。他问我脱口秀好看吗？好看，对，我看了梁海源的天才的三个夜晚，因为他算是脱口秀 OG 嘛，然后他是那种需要一些阅历才能够感受到那样的一个笑点，但是很多深入浅出的东西也蛮多了，就是整体而言就是还是大家一直在笑的一个状态，很密集啊，可能不是很爆，但是都是觉得还值得细品莞尔的那种感觉，会心一笑。是大鹅爷说第一次上晚班开心吗？上次问曼曼，他说周六6点见，他骗鹅，对，可能也是换班了嘛哈。这首歌《日落后的烟火飞行》在这个时间听真的太合适了，因为至少在北京这个时间差不多是这个日落的时间，然后《日落后的烟火飞行》是尤长靖差不多30而立的时候发的一张这样的唱片当中的一首歌，讲述的就是相聚虽然很短暂，但是很璀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也更正像很多地方，尤其是北方北京的秋天虽然很短暂，但是也非常美，这样的感觉同样像我们的假期一样，时间不长，但是你要过得很充实，就会有一种很开心很飞的感觉。来听这首《日落后的烟火飞行》。

0: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来自朱星东，熬夜成瘾啊。不知道在假期这七天的时间，大家打算熬几个？最好一个都不要啊，除非是出行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在这个旅行的这个目的地有一些夜生活可以感受。

下，但尽量还是不要睡得太晚啊，伤身体。18:50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您的是热曲声飞扬啊。是张听友毛心说祝我国庆假期快乐，也祝你假期快乐。然后海棠飘飘1212说他歌单是猜是慢慢的，还真不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谁在直播就是谁在做这个节目单的排布啊，除非是提前两个人有商量好的，但是他有一些歌我们还会有共同的喜欢的这样的部分嘛，交叠。接下来是电影八仙的 OST 啊，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陈嘉桦，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现在好像还在上映当中，没看过的可以看一下，看过的也可以二刷，用东方的美学然后呈现啊，用的是现代电影的手法，完成度很高，比较成熟，节奏也很好，很好看。然后这个电影讲的就是这八个人在凡人的时候如何相遇，有一种凡人拯救世界的感觉啊，就是这首歌唱出了一种他们之间的羁绊感。来听这首全世界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嘿，你好，我是徐曼。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是以美食热衷口味的维度分析精神层面，我好像是一个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精神四川人。

从小对麻辣有一种真诚的热爱。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吃火锅，哦不，聊火锅。我觉得煮火锅这件事儿，很像一场大型交响乐的现场指挥。你需要统筹全盘，协调每一种菜品的下锅时机，有的要久久入味，有的只能短暂涮烫，火候时长全都要拿捏到位。其实中国美食文化博大精深，各个地方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味道。以我吃过的这些菜系来讲，我很难想到还有其他哪种吃法能像四川火锅这样，它不是坐等菜端上桌就开吃，而是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一起忙活，一起品尝这个热气腾腾的成果，大家共同投入一个过程，共享一样的节奏。这就是火锅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独有的把人聚拢到一起的魔力。火锅让人相聚。

非常精彩的一个 live， 这样的情绪张力十足。这是艾了陈嘉桦和银河快递乐队合作的艺人，这是一个双关，艺是这个艺志的艺，但同样也是挨人艺人的那个艺。最近因为小管就是银河快递的主唱管建嘉诚在参与这个哥哥的综艺当中啊，也让更多人去关注到这个乐队他们的作品啊，确实有很强的创作能力，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的讨喜，深受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的喜欢，也是又圈了很多的新粉啊。刚刚是艺人，所以接下来是不是爱听一个爱人的歌啊？爱人呢一般不太擅长表达，所以呢就会有一些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机会和人就会容易错过，所以听过的艺人我们来听爱人错过，其实是爱人错过了。这个歌非常的经典，我们今天听到的也是这个演唱会的这样的一个 live 的版本，听起来特别带劲儿。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命。
1: 非常动感的蹦蹦，来自方大同的创作，完奈苏建豪的演唱，就叫蹦蹦蹦。时间刚好19:24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热曲声飞扬，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是方大同的歌，这首歌叫《危险世界》，来自他2014年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那个专辑真的是算他个人的职业生涯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融合了古典音乐，融合了这个 Hip Hop R&B 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风格融为一炉，而且是做的非常有这样的诚意啊。音轨编了300多轨，然后你又感受到他对这个未来科幻氛围感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感受的一个钟爱，同时又感受到深受 Michael Jackson 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来感受这首

型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孤独是个节拍，这首歌唱出了音乐人的一个心声啊！这是李荣浩的作曲家。19:37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以下出场的是刘凤瑶，这首歌真的相当精彩，融合了这样的 Rock and Roll Funky Music， 还有电子音乐，还有这个国风，还加入了四川话的这样的方言 Rap， 把三国群英荟萃和火锅融为一炉，真的是晚餐时间听这首歌相当带劲儿啊！有一种很痛快的感觉，很畅快，快意江湖，豪爽洒脱。来听这首刘凤瑶的《英雄峰会》。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有一种在太空漫游的感觉啊，非常的奇幻，非常的有这样的沉浸式的一个科幻感。这是余佳运，那就说话间马上是，这是19:5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孙小贤。接下来这个歌也是充满了奇思妙想，有一种在赛博朋克世界遨游的感觉，而且更加准确的遨游是因为它叫 Manta， 是那种福分魔鬼鱼。 Lex 刘波新也说，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把你自己的灵魂装入到魔鬼鱼的身体当中，我们一起在感受在海底飞翔，在赛博朋克的世界。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0: 我是景伟。作为一名米线爱好者，我最无法拒绝的是云南的小锅米线。
1: 阿里山呀，百怪。
0: 它最大的特点是一锅一份，现点现煮。红色的小铜锅架在火上，先下高汤，再放发酵的酸浆米线，之后就是最最最灵魂的，被称为云南酱味之王的昭通酱，还有酸腌菜和新鲜的肉末，然后用大火把它们煮开，等到汤汁沸腾的时候，加一些韭菜和豌豆尖，整锅端上桌，香气热气扑面而

酸腌菜清爽的酸，肉末醇厚的酱香，还有吸饱了汤汁的米线，酸辣鲜香层层的交织啊，那口感啊，我就只能咽下口水努力的克制一下。总之我就是好这一口，小锅米线百吃不厌。都说食物藏着一方人的性情，小锅米线好像也能够让我们读懂云南人的脾气。它的味道很浓烈，但是却不霸道，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是滋味很饱满。所以无论是作为清晨唤醒味蕾的早餐，还是深夜聊天的宵夜，它都好适配。也像是云南给我的感觉，热烈鲜活，简单直接，在平凡的日子里好像可以随时的享受一份鲜香的舒服和自在。

来自 Patti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这歌最近又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因为很多人说它有这个显化的原则。所谓显化就是说有一种，就是你想要你得到，你向宇宙发出信号。因为早两年在这个专辑当中，他在这首歌里面来描述了自己对理想中爱人的一个想象，后来他就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歌非常的吉利，也祝愿此刻正在听歌的你们能够享受所谓的 follow 这个显化原则啊，心想事成的感觉。继续来听 Training Season，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青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这是一首伍佰含量极高的歌，伍佰的创作，伍佰的和声啊，这个存在感很强。2003年的夏天，杨乃文发行了专辑《Flow》，联合众多的音乐人，每一首歌都是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啊，呈现出杨乃文不同的方面。这首歌就是伍佰跟杨乃文的合作啊，有一种在21世纪的20年代感受千禧年的风拂过耳畔的感觉，那个鼓非常的有伍佰的这个早期作品的特色，也非常有千禧年的那样的一个味道。整个的 MV 拍的也非常的有风情。值得一提是，这也是脱口秀演员彭莫南的这个寻找王医生的这样的专场结束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散场曲，很多人听完之后都非常的喜欢。接下来听这首《说不出》。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梁咏琪。喧嚣过后，总会等到读懂你的那个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守候不期而遇的温暖。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2: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0: 国庆假期做什么？当然是要吃遍四方啦。Hello， 各位小伙伴，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好呢？
1: 兰桂坞烟幽怀诗，尽在深深两百中。
2: 来浙江嘉兴看看。

0: 一猜，冬笋烧麦。
1: 冬笋新肉烧麦，正宗的味道。
0: 太绝了，软糯的外皮，多汁的鲜肉，爽口脆嫩的冬笋，三重。

0: 没有厚重的调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甜，这就是嘉兴最纯粹、最治愈的烟火气质。
1: 嘉兴就是这样一座温柔的江南水城，水土好，所以就长出了清甜的冬笋，做得出这口独一无二的江南本味。可再说说冬笋算了，眼下江南的灵气，还是嘉兴里最朴实的日常烟火。
0: 哎呀，说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快跟我和阿仙一起来尝尝这江南味道吧。

非常畅快的 rock and roll， 来自老郑的风格，这是郑钧的热爱。当年他做这个摇滚藏獒的时候啊，就是电影的 OST 啊。21:1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到了晚上的时间啊，继续在这样的假日的氛围当中，感受这样的比较轻松愉悦的音乐的陪伴。以下是非常纯粹的根源的 blues rock， 跟着汪峰一起摇摆。

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导演的电影《热辣滚烫》的片头一出来，他就是演这样的一个人，非常的自洽，但有点孤独，一边吃一边逛。这时候，这首《小美满》就响起了，也祝此刻听歌的人都能过一个非常美满的假期，非常的开心和幸福啊！继续陪伴您的依然是音乐之声，现在到了9点钟，已经到了这个叫《今宵夜未眠》这个节目的时段了。但陪伴您的依然是我 DJ 孙小贤，祝各位假期愉快啊！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 APP， 点击到广播一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分享您的假日心情啊。刚刚是周深，以下要出场的是吴克群，这个是差不多他10年前的专辑，然后就蛮有 Coldplay 那样的风味的，然后当时还记得给他做了专访。吴克群本人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很帅，到现在为止他依然是很帅，而且他的很做的视频都是做正能量，是那种不是去故意走这个赛道凹人设，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有帮助很多人啊。也更多期待他的全新的一个作品的呈现，我们来听的当年这首《你是我的星球》。

非常动感的舞曲来自许慧欣，万众瞩目。21:37:3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晚上的今宵夜未眠，我是 DJ 孙小贤，陪伴您在十月的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的这样的晚上。您可以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进入到直播间边听边聊。 Steve 陈说，小贤主播国庆节日好，放长假很难把握住，这个吃多了睡晚了，好像身体在跟自己求偿平日工作时的自律啊，这也算是一种 balance 动态平衡嘛，只要没有很不适的感觉就 OK， 这也是一种平衡嘛，就跟健身吃一顿欺骗餐应该是一个道理。还有这个 YAM 燕百万说，等来了你一个人的6个小时啊，有矿的。对，后面可能也会有听到我们的有一个美食地图，刚好介绍家乡美食，说到了这个是煤矿城市，所以有矿啊。说不知还是哪天一个人，期待国庆快乐，明天就还有，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连着的排布的哈。还有熊孩子妈说，钱哥好，第一次听你的 solo， 希望有惊喜的老娃的歌。老娃是谁？是说 Emma 吗？我这还有这个中英文谐音梗在里边啊。耳边响起的歌来自潘帅潘玮柏《华丽进行曲》，是又绅士又复古的舞曲，那种很俏皮的感觉让这个歌就非常的欢乐，很适合现在晚上聆听，同时也采样了经典的老歌啊，听着就会让你跟着情不自禁的 swing 摇摆起来，来跟着潘帅一起进行华丽进行曲。

法放心 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相信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Matska Someday 来自十年前的东南美专辑啊，这样的热情的 Reggae 每次一听到就会感觉到有一种海风拂过耳畔的感觉，很适合现在假日来聆听啊。看我们很多云听直播间的老朋友啊，午夜不登楼北京老二 Tom's GP 啊，都是我们平时在早上经常会遇见的。然后拿铁嘉宾月月嘉欣也是，他说哎，假期快乐，这是我听你节目以来第一次在晚上出现，看一下感觉如何，21点会不会犯困啊，这是他留的比较早，现在都快10点了还行，假期有假期的状态嘛。还有爱吃的考拉晚上好，他说也是第一次听您的晚上节目，对，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上一次好像还是过年的时候赶上个值班啊。还有路路的妈妈说，主持人晚上好，节日快乐，今天的歌单爱了，正拖地忍不住留言点赞，谢谢你的喜欢。其实假期不出行也是一种休息，看到有短视频说那7天你天天都是这个吃饭睡觉吃饭睡觉，然后呢不出去跟别人挤，既省了钱然后又养了身体，等于躺着挣钱，这也是一个思路啊。好啦，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这个9点到10点的节目了，我们10点钟继续了。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B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家好，我是孙小乾。我的美食音乐地图要给您介绍我的家乡菜。因为我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鹤岗市，那里以煤矿闻名，所以我是一个家里有矿的人哈。不过最近几年鹤岗是网红城市了，它以低生活成本高质量生活而著称，这绝对离不开美食和美景，所以我要向您推荐大名鼎鼎的鹤岗小串。这个全国各地连锁店很多，您一定见过，但是最正宗的鹤岗小串还是得在本地享用，跟典型的东北烧烤不大一样，它主打的是薄切肉片，猛火快烤。首先必点的招牌就是三分熟牛肉，这个熟度有点类似牛排的火候把握，但不同的是牛排是后切，而三分熟小串甄选上好的嫩牛肉，切薄片在炭火上飞快地过一遍，表面是微微的焦的，而内里还是宝石粉嫩，入口是嫩滑多汁，吃的就是牛肉本身的鲜味。还有一大招牌深受喜爱，肥瘦加糖，肥瘦相间的肉串烤制的时候撒上白糖，高温烤出淡淡的焦糖香气，那个肥肉烤的是透亮微脆，脂肪的风味物质叠加美拉德效应，甜香混合肉香，包您是越吃越上头啊。说完了美食呢，也推荐一下美景。鹤岗空气好，风景美，公园保有量很高，出门几步路就有一个公园，真的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黑龙江的清澈的水文，还能看到小兴安岭茂密的森林，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层林尽染，您自驾在有设计感的这个多彩的公路上，可以看到道路旁金黄的火红的枫叶，美景体验感绝对拉满。正所谓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好吃好玩好爽，欢迎光临鹤岗。

唢呐一出来，这个味儿就正了啊，很有东北的风情啊。前面是录制的美食音乐地图，刚好是我本人介绍的我的家乡鹤岗小串啊。不过梁龙老师是齐齐哈尔人啊，大家都是黑龙江人啊。美食音乐地图顺便也是安利一下家乡的文旅啊，所以在此我也这个叫什么一厢情愿的啊，单方面的代表鹤岗巨星鹤岗地霸秦志磊女士邀请大家去鹤岗游玩，好吃好玩啊，尤其是秋冬去更有它的别有一番风情，顺便买房也可以，都欢迎啊，都是以这个著称的嘛，生活质量真的很高。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会去拍这个东北早市啊，这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生活当中的日常。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在上大学之前都没有过走读的经历，都是走路去上学，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就会穿过这个，它就是在这个公路上马路上这个去不能叫这个公路啊，就是这个小区之间的这个路，然后那段时间在早市关闭之前是不开不动车的，所以就是还蛮有意思的，现在这两年都变成一个网红的项目了。22: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孙小钱，还挺押韵的，这是早年间90年代末尾的老歌，有一种特别甜耳鬓厮磨的感觉，张震岳的创作，真的吗？

是早上的节目呢，这首歌不太适合放到夜间，终于有机会跟您分享这首梅雨季。它是从梅雨季的湿热和空气中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延伸到感情当中种种的不理解啊，最终变成了遗憾，这样的 jazz 的曲风也是他这几年非常偏好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来自阿岳去年的专辑《跟着感觉到》当中非常动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梅雨。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

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这个复古的合成器，所以我没有让你会想到，如果你看过这个 Stranger Things 怪奇物语的话，有没有开着车可能进入到 Upside Down World 这样的感觉。这个歌你看，同样的歌白天听晚上听绝对不一样。不想当阿龙是一个 Don't be away, be alone, 就是这个不想 alone, 唱的是一个中英文双语谐音歌。这个歌晚上听，开着车听会觉得自己特别帅啊。22:2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此刻的这个时段叫今宵夜未眠啊。对，因为我平时是早上动听无极限啊，所以这个到了这个假期值班还是要想一下，要穿越好几个时段。以下这个特别的有风味，然后呢用现在话讲应该就是算对抗那种生理性的喜欢吧，不想沉溺其中但又无能为力，最终就是想扑火结果变成了飞蛾扑火的感觉。黄龄的这个实力和他的这个转音在这个歌手当在歌曲当中是非常完美的呈现。先听这首恰好。

这个小号一出来就有一种出征的这样的感觉啊，包括刚才这个贝斯啊，那种低音贝斯有种行进感。这首歌曾在电影《出走的决心》当中作为 SE 来呈现，这个我觉得电影的这个导演还是蛮有品味的，蛮合适的啊，尤其在假期听这首新耀也就更加的契合了。听过了刚刚的意气风发，再来感受一下这个比较走心的感觉。这首歌叫人啊，当初是拉拉徐佳莹写给莫慧元的歌，后来自己做心理学的专辑，有啊，就是那歌名啊，那个专辑叫心理学，不是心理学方面，但是确实也能够走进心里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低沉的法国号和温暖的吉他相得益彰，就是把那种深陷在一段情感的困境当中的那个酸楚的感觉完美的呈现出来了，就是语带叹息的人啊，想要爱然后真的陷入其中又无法自拔，想要走出

非常的畅快，这是老萧翻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一个精彩的 live 版，更加的 rock， 更加的有萧敬腾个人的这样的金属感在里边。嘿，这一下子是精髓啊。啊，这儿呢53分了，夜越来越深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孙小贤。接下来出场的是 Karen Cici， 这个歌也是最近这一年的时间啊经常的被提及，是一个在当下此下这个时代唱。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你接下来

0: B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大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

的钟白和茶片的音色和周慧的嗓音相得益彰，这首歌叫做《掌心的指纹》啊，真的是把那种心情啊扣人心弦的来呈现出来。21:11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啊，10月3号的最后一个小时了，依然陪伴大家，我是孙小乾。这是曾沛慈今年的新歌，跟他的宝莲组的姐妹啊，王菲菲、孟佳和这个徐梦洁、小彩虹一起做的，算是这，我觉得算是女版的这样的一个 K 歌之王，以王心凌的那首《大眠》作为主要的一个桥梁和骨架，中间串进了好多像耳边这个叶子都是耳熟能详的女生的情歌。这首歌叫做《夜》。

Play a Sky Full of Stars， 这首歌我把它称之为英文版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如果此刻你的城市或者是你的旅行的目的地刚好也是满天星斗，你在开着车听着歌感受这样的一首 Sky Full of Stars， 应该是特别的有感觉。懒人君想要简单生活说女版的男人 KTV 啊，他说的是曾贝茨那个眼泪 KTV 啊。然后 Steven Chen 说夜未眠的歌曲欢快，节日氛围满满，对，就是要这样的感觉。然后难得在晚上出现，陪伴大家在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到步入到四号的时间了，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在何时何地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都希望在晚上的音乐能够陪伴你度过假期，有一个愉悦的心情。这个比较戳心一点，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我们来听 Damien Rice The Bowler's Doctor。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课本里的长征故事，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穿越了长征途中的松潘草地，在这片凶险的草地上，有一种精神的火种没有停止过传递。今天，让我们翻开语文课本，走进那些发生在草地和雪山上的故事。
2: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1: 在课文《草地夜行》的开头，一个小战士掉队了，一个人走在无边的黑暗里。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同行者，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身前是无尽的暗夜，脚下的每一步都暗藏生死危机。老战士背起了小战士，突然老战士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他掉进了泥潭。
3: 他用力把我往下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了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记住革命。
1: 要记住革命，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是他留给小战士的最后一份礼物，就像一粒火种，埋进了一个少年的心里，照亮战友前行的漫漫长路。同样的火种，也在草地的另一个角落，用另一种方式传递着。著名演播艺术家方明1962年朗诵的小学课文《金色的鱼钩》中，在断粮缺食的绝境中，一枚小小的铜制鱼钩撑起了伤病战士的生殖希望。
4: 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了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
1: 可无人知晓，每一个寂静的深夜，老班长都独自咽下苦涩的草根、坚硬的鱼骨，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依旧是战友的前路，嘱托的仍是坚定前行的信念。
4: 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们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去。
1: 一枚锈迹斑斑的小小鱼钩，沉淀着最滚烫的初心。

0: 成为过草地时熠熠生辉的温暖微光。更远的地方，在风雪漫天的云中山上，另一个人正用他的方式完成同样的火种传递。这就是课文《丰碑》中的故事。一位军需处长在严寒中把最后一件棉衣让给了战友，他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他自己。
1: 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另一片草地上，陈赓同志遇到了一个更小的传递者，一位11、12岁的小红军，用他的倔强完成最后一次传递。
4: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0: 可那干粮袋里装的只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小红军用生命撒了一个谎，只为让陈赓安心地走下去。从草地的泥潭到雪山的冰峰，从金色的鱼钩到发黑的牛膝骨，每一座丰碑之下都埋藏着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课本里的这些故事不只是文字，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永不熄灭的火种，就如同草地夜行中那位小战士听到的那句话，记住的那句话。
5: 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3: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3: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3: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每次声音讯浅音低唱娓娓道来，就仿佛这个声音都在你的心间在震动。虽然歌曲叫全世界失眠，但是不希望此刻听歌你失眠，希望听歌的人都能够今天睡一个好觉，非常好的享受这七天的国庆的假期。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还有不到三分钟就要结束了哈，希望各位今天都能有一个愉快的这样的一个夜晚和一个良好的睡眠。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关了，到一段落了，这个感谢各位这全天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聆听和陪伴。明天中午到下午还是我的这个当班时间，各位明天见了，晚安，再见。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嗨，大家好，我是 DJ 高米。提到火锅，大家第一时间可能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首先最关键的便是这汤底，选用的是本地土鸡加上牦牛筒骨，小火熬制而成，一直熬到骨中的胶质全都融到汤里，汤色呈现淡淡的奶白色。等骨汤熬好，再放入青海本地老坛腌酸菜。酸菜放在底部，除了不容易糊锅之外呢，也能让酸菜的香味更好的融进汤里。要说这骨汤熬出的酸菜可是真香啊！
1: 啊，真香！哎呀，
0: 因为这个肉就很不一般。青海地处高原，这里养着的藏细牛啊、牦牛啊，肉质紧致又细腻，自带天然的香甜，一点都不膻。哇！我们现在呢，码好了酸菜，之后呢，就可以放上炸洋芋、豆芽、青菜、炸带鱼段、炸虾，或者再把卤制的牦牛肉、羊肉和土鸡块切片，还有肉丸子，这个也绝对不能落下。吸饱了汤汁的炸丸子可是这道火锅的灵魂，再配合自己喜欢的蘸料，别提多香了。摆好食材后，在铜锅放入些炭火，然后就耐心等待吧。荤素搭配的食物持续恒温微煮，味道不断交融升华，越煮越入味，口感层次也很丰富。现在天气也渐渐凉爽了，特别适合吃这样热气腾腾小火慢炖的食物，尤其是到了冬天，屋外寒风凛冽，冻得人直打哆嗦，一推门踏进暖意融融的屋里，瞬间就被铜锅升腾的袅袅热气包裹，从头到脚都透着松弛温暖。这就是青海人冬日里最安心的，也是最幸福的瞬间。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雪山处处映忠魂。

0: 加金山，加金山，离天只有三尺三，鸟儿飞不过，人更不可攀。要想越过加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1: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翻越加金山。此后数日，后续部队分批通过。老红军们回忆说，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2: 大山一看，哎呦，这是什么吗？像面包一样的，那个山多大呢？没人说话。

0: 中央红军官兵大多来自南方，御寒衣物不足，许多人脚穿草鞋，积雪越来越深，呼吸越来越困难。
1: 有两个人站在那个地方，我说雪呀，风吹得老远，我说一这个风就是风大，一还不走，还在站在那干什么？哎，他不动，我去摸一摸，人就站起来，动得来就站在那地方。
0: 翻过山顶，下山同样危险，背阴面的积雪更厚，冰面更滑，许多战士双腿发软，已经难以站稳。邓颖超在回忆翻越夹金山时写道，越过山顶后，许多战士只能连走带滚滑下山去，但这并不是轻松的省力方法，冰坡陡滑，战士体力接近极限，只能借助坡势继续下山，稍有失控便可能滑向深谷。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夹金山之后，队伍继续北上。6月24日，担任前卫的红六团翻越的孟比山，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与小金县交界处，最高峰海拔4470米。这个山口是从小金县通往卓克基地区的唯一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与夹金山相比，孟比山部分路段坡度较缓，但经过连续行军，部队的伤病和给养压力更加突出，战士们的体力也在不断消耗。

0: 7月2日，红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各一部组成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亚克夏在藏语中通常被解释为不可跨越。红军经过的垭口，海拔约4450米。这里最难的是高寒和缺氧，脚下既有深雪，也有被积雪遮住的沟壑。1952年7月，奉命进入黑水地区的解放军第137团，在亚克夏山主峰垭口的宿营地附近，发现了12具排列整齐的红军烈士遗骨。遗骨头朝北，脚朝南，间隔基本相等，遗骨上未见断裂和枪伤痕迹，附近还发现了皮带环、铜扣等军用品。90多年过去，雪地里的脚印早已消失，12名无名红军烈士仍然长眠在亚克夏山，他们的姓名未能确认，但遗骨头朝北的方位被清楚地记录了下来。夹金山天气突变，大雪、冰雹和狂风交替出现。孟碧山部队已经连续行军，还要转运伤员和物资。亚克夏山海拔更高，高寒、缺氧和深雪威胁着行军安全，后面还有苍德山，战士们的衣物、给养和体力都在继续消耗，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没有充足的粮食，也没有停下来长时间休整的条件。有人翻过了雪山，有人留在了山上。如今风雪虽已填平了当年的印记，但那一行行走向巅峰的脚印却从未被时光带走。雪山之上，忠魂长眠；雪山之下，脚印成诗。历史从未遗忘，人民更不会忘记。
1: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

0: 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家好，我是银子。作为一个哈尔滨人，打小就偏爱东北菜，它大气厚重，讲究食材本味，锅气十足，豪爽实在。不管是炖菜还是硬菜，都带着黑土地独有的热烈烟火气。但是多次去到广东出差和旅行之后呢，我深深地沦陷在了广东早茶里。在我心里，它的魅力甚至超过了很多菜系。不同于东北饮食的豪爽热烈，广东早茶是细腻温润又懂养生的。一盅热茶，两件点心，看似简单却藏着满满的讲究。晶莹剔透的虾饺啊，软糯入味的豉汁凤爪，绵密鲜香的艇仔粥，还有很多甜品小食，每一样都精致不油腻，清淡却不寡淡，吃得舒服又养胃。重点是啊，还很好看，很好拍，每一次啊都是手机先吃。最打动我的不只是丰富的茶点，更是老广得闲饮茶的生活态度。北方生活节奏更快一些，而广东的早茶从不是匆匆填饱肚子的早餐那么简单，它是慢慢探出来的惬意时光。一壶茶反复续杯，一坐就是半晌，人们聊着家常，放缓步调，把平凡的清晨过得轻松又自在。我特别喜欢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从容，它让我明白，好好吃饭，慢慢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治愈。美食是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名片，广东早茶装着岭南最动人的烟火与温情。国庆假期，希望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好好享受那里的美食。也祝大家国庆安康，三餐温暖，日日

融雪，当然还有一个普通话的版本叫做苏州河。今天是10月4号早上的7点08分，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直播时段，我是孙杨。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安排的。今天同样是有3位主持人陪伴大家，每个人有6个小时在这里啊。今天我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假日的节奏感啊。我们上午的这6个小时当中的歌曲排布呢，以节奏感为先啊，当然也有一些抒情歌，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这样的假日的特别氛围。这是李克勤的《护花使者》。

着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0: 啤梨茶器，嗯，央广优选上买的啤梨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茶啤酒，还真没喝过。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啤梨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00。

青春这首歌是流行，当时特别抓人耳朵是这个笛子音色一出现，还有这个大鼓的声音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种流行和传统的这个结合，哎，这个对味的感觉又来了啊。欢迎各位在直播间收听节目的朋友，以及在我们出行的路上在车里的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了，那你的假期过得如何？是在继续加班，还是在出行的路上啊？无论怎么样，希望这个上午的歌能够感染到你。 Steven Chen 说早上好，今天是星期日，我也才意识到今天原来是假期再叠加一个周末啊，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因为在假期当中很多人都已经忘了到底今天是星期几，无论是星期几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加大力度容祖儿的歌，加大力度。

看来有好几个地方在下雨啊，当然很多地方还是挺晴朗的，这个季节容易天高云淡啊。刚才有朋友说下雨天适合打麻将，还有上海的朋友说下了一晚上的雨。送给你这个前奏听起来像雨滴一般晶莹的歌，张信哲的快乐。

0: 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由谭咏麟的歌负责今天早上的经典的那个部分啊，年代感的部分带给你了《捕风的汉子》。重庆生活说，这么巧，我这儿也下雨，凌晨三点倾盆大雨直接给我闹醒了。昨天还是短袖，今天早上体感要换上防风薄外套了。北京今天怎么穿呢？啊，北京今天依然是国庆假期当中常见的比较凉啊的一个温度。我觉得北京入秋是好像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直接进入到这个状态了啊！前一天好像大家还在抱怨说怎么这么热呀，我看到特别好笑的是有人抱怨说这个因为这个北京前一段时间温度太热，一直以为是自己身体出了问题，结果后来发现大家都觉得热，但是呢这个凉意也是一天之内完全颠覆啊，下降大概10摄氏度左右啊，今天早上北京非常凉，如果你骑行的话呢，你会深刻的感觉到啊要加衣服了。接下来听陈小春的抱一抱。我心

陈小春抱一抱。经常听身边的朋友啊，每天通勤的时候，有的是骑车，有的是开车，差不多每次骑行的这个或者是开车的距离是大概20公里左右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常见的。我们朋友呢，这个群里的朋友有说这个慢跑20公里的，这个就是确实挺厉害的，就感觉每天都在跑马拉松的感觉。这是不爱吃瓜的朋友说慢跑20公里前进中啊，给你加油，希望你在这个太阳升起来这个早上看到最美的太阳，这是张杰的最美的太阳。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郭富城的《动起来》，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包括但不限于高晨、无忧、嘿嘿、是大鹅、嘿嘿等等朋友啊，假期愉快啊！以及嘿嘿说，今天宁波这两天呢，也一直在下大雨，下了一晚上，现在还在下，一下子就降温了。看来降温的地方呢，不止北方的城市，很多南方的朋友也深深的感觉到这个温度的变化啊。好像总是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大家才会想起来，哎，是不是要换衣服了，买衣服了。这天呢，我就打算去这个某运动品牌去看看有没有这个冲锋衣啊，来试试看还有什么摇粒绒啊。这个时候我们平时一般都不会关注到的，你想平时大家为了装饰，为了好看啊，为了有气场等等，大家一般也不太会考虑这种功能性的衣服，只是天气突然变化的时候，大家会想，哎呀，得整个摇粒绒了，哎，等整个抓绒了，或整个冲锋衣了。好啊，千万在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调节你的穿衣风格啊，确实保暖最重要。这个小时最后我们来听这首陈奕迅的《爱是怀疑》，八点钟再回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